0: 企业家就大概都是我累啊，他扣你点呢。我来，还就讲的啥了偏了，给你这个啥了干的呀？这个看的了你会，呀，我来看打工的了，弄把了单也 OK 点的。我一看着好你，原来你个小看，造化干的呀？就他来，原来看到你讲了 good 的。
1: A good e good ne good tu sur son pahuni yola.
0: Maladot, oui, na, la, y a des centrales, d'assez, qu'à soi, hein? A quand, eh, you call, la, y'a, cabatoda, allez, dis, d'assez, l'égard, tu quand, eh, y'a, cabatoda, eh, quand, eh, qu'à connaquer, eh, y'a, ou à congo, eh, y'a, t'as un want, assez, ok, hein? Sur les, あてね、キカゴ優秀チャーケット、インソンネヘン、アカヤケニトイス、ラトゥスーパー、トゥアパー、スーパー、カタワラガ、イスタラロト、ランド、カタゴリコラガンデイ、サボネケディレカンデ、アンデン、バシネシャー、ノケラトンカ。
1: ハグイコータシディティーラン。
0: ナ、え、ラ、マカシネ、ラ、ドゥネワラコラカゴインタ。来度年，那种觉得我对来度有款，对$100有款是那样，把个成不多的来度还真多啊！我说那有那点大生活的，有那点一点困难大，好像你阿爸一点困难，那还得困难为地了，都开的就看得过眼光了，难道的？哎呀，那有那点大生，莫拉了海呢，来三年后的。Yaka yi keka sora kodele ala itara kodele kulusu Somba kusa kodele wa iski duke di tana trake ni wai Ko iski dura atone yi wa balasin ya dey titi ya Yaka kone karo dele kulusu Si somba kada ka onsu ni atala ki itasur ni
1: Siko ze tasan difsern
0: 到底看来看来说怎的？看来弄个一年弄个一年的那些人，就到看过这些人，一直吃的过。
1: 没事，是困难。
0: 哎，没事。
1: 还得了，把每天过发过在 GP 家里黑夜，一夜很多看过人的。